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金兀术把两门铁浮陀推到宋营附近，吩咐点炮，山摇地动两声巨响，震得大地乱抖，野鸟惊林，炸得树倒方塌，尘土石块乱飞，放炮的番兵都给震趴下了。这两炮正打中宋营，立刻烈焰飞腾起火了。过了一会儿，宋营里连一点声都没有，死气沉沉的。金兀术高兴，忙叫军兵回去领赏，明天天光一亮到宋营再找岳飞的尸体。金兀术刚到营盘，军士领着各国的王子、元帅、都督、平章都来贺喜，狼主大喜，狼主大喜，宋军全军覆没，您这回可直接打奔临安了。金兀术乐得发狂了，啊，同喜同喜，大家饮酒祝贺，在大帐里摆上酒菜，一起是开怀畅饮。番兵们也是凭酒放肉，犒赏三军为灭岳家兵来庆贺，一直闹到天亮。金兀术说天也亮了，大家就别睡了，咱们带人去收拾宋营的枪刀器皿、锣鼓、帐篷，把炸得半死不活的再给他一刀，把火扑灭，免得蔓延，砍下岳飞的人头送往北国报喜，完了咱们来个大放假，怎么样？没有说的，马上就出兵。好，点对。金兀术顶盔挂甲，罩破书呆，系甲蓝裙，收拾力整，抓缰在手，帮鞍认镫上马，刚要出征，番兵慌慌张张进来，报告狼主，大事不好。啊，何事惊慌？岳家军没有死，宋营旗幡招展，锣鼓喧天，三军儿郎正在操练人马，越发的雄壮了。还有这事儿？金兀术不信呐，连忙出营外站高坡观看。果然岳家营枪刀密布，岳飞的帅旗迎风飘摆，远哨、近哨、刘东哨压在穿梭一样，根本不像叫铁浮陀炸完的样子。金兀术的脑袋呀，嗡的一下子，立刻觉得天旋地转，四肢无力呀，在马上都坐不住。怎么回事呢？书中暗表，金兀术要炮轰宋营，岳飞是一点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多亏了王佐。王佐断背收下陆文龙，陆文龙就想找个机会立功赎罪，倒反金营，可是怎么没机会。金兀术要炮轰宋营，这个事儿叫陆文龙知道了，问王佐怎么办。王佐一听就吓了一跳，要是弄不好就得全军覆没，无论如何得给岳元帅送信，把人马撤出去。文龙啊文龙，这可是你个立功的机会啊，无论如何要把信儿送到。王叔说，我给送信儿可以，可是我们在这就站不住脚了，必须要收拾收拾，等我把信送出去，天一黑我们带人快走，不然的话我们谁也走不了。我可以了，您是个残废，我的乳娘她是个女人，这怎么能行呢？所以必须立刻离开这是非之地。嗯，好，我收拾东西你送信儿。就这样，天刚一插黑，陆文龙写好了字简，带着弓箭，把箭头去掉，把这个字简绑在了箭头上，骑马悄悄地出了后营。他转了半天，瞧瞧四外无人，这才偷偷地过了小商河，往后边看看没人跟踪，正好是宋营的巡逻队迎面过来。陆文龙 把这只无头的箭噔噔射向了对面，然后拨马绕道回到自己的连营。宋兵一看有只无头箭上边有字简，知道有大事儿，没敢看，急忙交给了岳元帅。岳飞打开一瞧，大吃了一惊，金乌珠今天晚上要炮轰连营，落款是陆文龙。岳飞知道这是王佐的功劳，连忙传下了号令，军兵撤出营盘，退到凤凰山里。为了怕金乌珠生疑，用草扎了几个草人放在了营门口，假装是放哨的军兵，然后弄了几只羊，把羊吊起来，羊爪子下边放着鼓，这叫悬羊打鼓。羊一刨的蹬在鼓上，跟人敲的一样。打更的梆子上也把羊拴在了旁边，羊一乱蹦的，更梆乱点，大旗帐篷一律不动。随后命张宪、岳云，你们两个人带500人，如此这般，这么办。两人点头答应，领兵走了。岳飞最后带人马撤出了连营。刚到了凤凰山，铁浮陀就响了，眼看着自己的营盘、帐篷、大旗炸个乱七八糟。岳飞站在山头往下边看得真真的，不由得后怕呀，这要不是陆文龙一支箭书，我这60-70万人马就全完了。这是王佐一条膀臂救了60-70万人马的性命。大炮响过之后，岳飞才领人回到营盘，重新立帐篷、竖大旗，把地下的砖头瓦块捡起来，炸的大坑平整上。这阵岳云和张宪领着500人撒腿如飞，直奔打炮的地点。等来到近前一看，金乌珠带着将官已经走了，因为炮身太笨了，不好往回推，只派几个小番在这看着。张宪过来就把这几个小子抓住了，吩咐军兵快，一个个从兜里拿出铁钉，把火炮的火门给钉死了。大家一起动手，又把这两门铁浮陀推入小商河，然后两个人回营交令。这回好，再想放炮也放不了了。天光刚一亮，军兵领着王佐觐见。王佐看见岳飞呀，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元帅大哥，末将交令。岳飞看见王佐，感激的眼泪全下来了，一把就把王佐搂过来了。兄弟啊，你是我们全营救命恩人，功劳可太大了。元帅，是您用兵有方，这也是陆文龙的功劳。哦，陆文龙现在何处？他和他的奶娘张氏前来投降，在帐外等候，因为有罪，没有您的命令，不敢进帐。哎呀，何罪之有啊！来啊，两全队迎接。岳飞亲自把陆文龙接到里面，并且置摆酒席为陆文龙迎风胆陈。就在这个时候，各路节度使的兵马到了，有水军大帅韩世忠、顺昌大帅刘琦、金陵的张元帅、藕塘关总兵荆杰、九江总兵杨希、湖口总兵谢坤等。各路人马有10万的、5万的、3万的，全到朱仙镇和岳飞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大家共同商量退兵之策。各路人马都说，朱仙镇这仗非把金兀术抓住不可，直捣黄龙府，请二弟还朝。岳飞忙写折本往临安送，给皇上报喜，朱仙镇这一仗大得全胜，收下陆文龙，又破了金乌珠的铁浮陀，另外有几员大将阵亡，请高宗追封，再催要些个粮草。过了不几天，高宗派来钦差带500御林兵，抬着整猪、整羊、整牛和美酒来犒赏三军，并御赐岳飞上房天子剑一口，有先斩后奏之权，扎服数百道有功的将士任凭岳飞受旨。 岳飞望之谢恩。岳飞这回权可大了，皇上给了扎夫好几百张，谁有功就给添个官名，添个人名就好使，就好像什么呢，委任状一样，谁要是犯了死罪也不用请示皇上，有上房天子剑可以先宰后奏。另外又宣都一道圣旨，秦桧入阁拜相，特来报之，从此老贼执掌了朝纲。岳飞和众元帅各路的总兵一听说秦桧从礼部尚书升到丞相，急忙给写贺信送贺礼，派人送往京城。等送走钦差之后，各路的元帅、节度使、总兵都来给岳飞道喜，军中庆贺三天，军营欢声雷动。这一天岳飞正和各位大人商议军情，中军官进来报：元帅，金国派来下书之人要求见您。哦，岳飞一皱眉，自从我们收降了陆文龙，破了铁浮陀，金兀术再没有派人讨敌要阵，今天来下书能有什么事儿？好，叫他觐见。是，一会儿有人把送信的人带到大帐的门口。岳飞往下一看，是个文人打扮，没鼻子，当时就认出来了，是北国的军师哈密赤。一看见哈密赤，岳飞这火就上来了，因为金兀术几次兵进中原都是这小子当军师出坏道，他是中国通，对于中原的语言文字风俗人情全熟，哈密赤经常是送信当个细作探听军情什么的。岳飞强压着火啊，因为两国交兵不斩来时才没有发怒。再看哈密赤一点也不在乎，偷眼往上一看，岳飞坐在正当中，两旁边是众将官，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真是胖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不由得倒

吸口凉气呀、啊！不怪人家岳家军屡打胜仗，看这伙人就是比我们那边人齐左。他低着头，紧走几步，躬身施礼：“元帅在上，北国下书之人哈密赤给元帅问安。”按中原的礼节，还真给岳飞跪下了。岳飞说：“哈密赤，免礼平身，本帅问你，你到这儿有什么事？我奉了狼主之命，特来下书啊。”呈上来。是，有人接过书信放在帅案上，岳飞拆开观看，上写：“乌珠百拜大帅岳飞，只因南北两国连年战争，双方损兵折将，耗费国币躺银，至今不分胜败，为了速战速决，减少刀兵之苦，孤王在朱仙镇25里地外青云岭下摆下一座大阵，以阵堵输赢。如果岳元帅打开孤王大阵，孤王自动退出万里长城，放二弟还朝。如果你打不开大阵，你国应该投降金国，要年年进贡，岁岁称臣。金派军师哈密赤下书，是否敢与孤王赌输赢，望元帅回音。”下写北国四郎主完颜乌珠拜年月日。岳飞看完信，皱着眉头问哈密赤：“哈密赤，朕是否摆好了？”“早买好了，不知道你何日打阵，请写回信。本帅可不可以前去观观阵呢？先看一看，然后再定打阵的日期呢？”“行啊，你什么时候去都可。”“好吧，休书不急，3日后本帅领人去观阵，等观完阵再定打阵的日期。”“是是是。”又留哈密赤吃顿饭，这小子回去了。岳飞和众人分头准备。3天到了，岳飞点齐10000兵马，带着各路的总兵节度使和张宝、王恒、岳云、何元庆、傅天亮、张宪、余化龙、张显、王贵、董先、陶晋、阮良等众战将前去观阵。书中暗表这里可没有狄雷，因为狄雷缺心眼儿，前几天他自己出去溜达没回来，把他给丢了。二爷牛皋也不在，押粮运草去了。愚者除守营的以外，全去观阵。等来到了地点一看，金乌珠、哈密赤领人早在大阵外等着呢。原来金乌珠一看大炮叫岳飞破了，陆文龙也投降了，就使出最后的绝招，摆了一座大阵。岳飞一瞧，摆阵的地点是个山环，这个地方山连山，山套山，山山不断，岭靠岭，岭接岭，岭岭相连，树木浪林，榆柳桑槐，各种树木是枝叶茂盛。这个地方叫青云岭。这座镇分为东西南北4个镇门，各有兵丁把守，里边是怎么回事可闹不清。原来金乌珠和哈密赤这次从北国兴兵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了，金国镇国的老喇嘛活佛交给哈密赤的这招，如果打不过岳飞，可摆这座大阵。这个阵是老喇嘛活佛花费几十年的心血研究出来的，他把中国的兵书战策、各种大阵的摆法都研究到家了，什么一字长蛇阵呐、二龙出水阵呐、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他都研究到了，采用各种阵法的精华研究出来，这个阵叫金龙绞尾阵。这个阵可厉害，他按照天地人三

是变化无穷，什么铁甲连环马呀、叉车呀、炫马坑啊、梅花坑啊、滚龙挡、拦龙刀啊，应有尽有。什么样的好汉，无论你是千军万马，进阵容易，出阵是比登天还难。所以金乌珠才要以金龙角尾阵决胜负，阵主是哈密赤。金乌珠所担心的，怕岳飞不敢来，没想到岳飞真就亲统大队来观阵来了。他急忙提马到阵前：“岳元帅一向可好？果然是英雄啊，守信用，真来观阵来了。”岳飞一乐：“这有什么呢？金乌珠啊，上次哈军师说了，以这个阵论输赢，请问说话算话不？”“哎，怎么不算话呢？你要把阵破了，我退出万里长城，你要是打不开，你可得写降书顺表啊，你能不能做了主？”岳飞说：“当然可以了，不过我们今天是观阵来的，不是打阵，所以你得保证进阵人的安全，不可扣留和暗算，等正式打阵的时候，那阵儿再随你们便。”“那是当然了，孤王约你们观阵，绝不会万算。不过我问你一件事儿，陆文龙是不是投降岳家军了？”“不错，就在我的军营。你可不可以叫他见我一面呢？”“朕……好吧，我叫他出阵见你。”岳飞回到本部军营：“文龙啊，金乌珠找你有话说，你可过去和他谈上三言两语，然后归队。”“好。”陆文龙催马来到了队前，看见了金乌珠，心里是真恨呐、啊。可是金乌珠看见陆文龙，眼圈红了，他还梦想啊能把陆文龙收过来呢。“文龙啊，你真心狠呐、啊！难道你把孤王的前情都忘了不成？哎，你为什么不辞而别，归到宋营去了？”“金乌珠，少来这套，你我是两国对立仇敌，这是论国法，论私情，你我有杀父之仇，你是我的仇人，常言说得好，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是有人在挑拨你我父子的关系。”“胡说，我告诉你实话吧，王佐断背盗连营和我的乳母是这么回事，把前边事儿都跟我说了。我父亲陆登陆子敬，我母亲谢氏，双双对对死在了金乌珠之手，我焉有不报父母之仇？”“哎，文龙啊，虽然说陆登陆子敬是死在我手，可是这是两国交兵啊，我们没有什么私仇啊。孩子，千不念万不念，还要念我对你这番心血呀。现在我的大儿子、二儿子、金蝉子、银蝉子全没了，我全指望你呢。我现在在北国是狼主，早早晚晚我的江山社稷可是你的呀。你想一想，还是归宋营好，还是留在我藩营好？”“住口！金乌珠，我乃是中原人，然能够不认祖归宗，投靠你这偏邦外国？看枪！”说完抖枪便刺。金乌珠可吓坏了，知道陆文龙厉害，自己不是对手，巴拉一学战马回归本部军队。陆文龙没办法，也回到了岳飞的眼前：“岳元帅，末将讨令前去攻打此阵。”“慢，今天是观阵，不是打阵，等打阵的时候你再往里冲。众家将官哪位乐意和本帅一起去观阵？”“大家都要去。”“元帅，我去，我也去。”在旁边王佐之声了：“岳元帅，谁去都可，您别去，因为您是军中之帅，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倘若有了闪错，这伙人可怎么办？咱们可挑选几个懂得阵法之人进去，进阵不是打阵，可派少数几个人去，也别白进去，都记着点里边敬什么玩意儿，等回来的时候大伙往一起凑，
就能弄个八九。

0: 不离神儿，您看怎么样？这岳飞一想也好，既是这样，众位将军哪位懂得阵法可讨令，不懂的者不要白进阵。在旁边转过来大将董先领着陶进、贾俊、王信过来行礼。大帅，末将讨令，您不用去，我们哥几个替您观阵。因为我们哥几个当初站在九宫山的时候，竟研究怎么排兵布阵了。不管什么阵，万变不离其宗，差不大格，我们替您走一趟。岳飞点点头说好。岳云呐，你也跟着你几位叔叔一起观阵。是。就是这样，董先领着陶进、贾俊、王信，后边是岳云，带着500兵丁前去观阵，速去速归，免得本帅悬念。好了，这哥几个点齐人马奔阵门。金兀术，我们替元帅到里边观阵，何人头前带道？正在这阵儿，番队冲出一员大将，相貌十分的凶恶，身高九尺，面似紫阳干，一脸的疙瘩，八字眉正写，环眼晶晶，秤砣鼻子，火盆口，连鬓乐腮胡须，铜盔铜甲，古铜色的战袍是半披半挂，胸前狐狸尾，脑后织机翎，耳戴金环，手擎一对短把鎏金镋。董先一看不认识，多少年的战争，两国的有名上将互相都认识，唯独这个人不知道是谁。请问番将姓字名谁？这员番将一合双膛，我乃是金国大帅宛母陀赤师爷，我来领几位将军前去观阵。好，头前带路，请。说完他催马往阵里就跑。董先一看，这个阵门是个斜坡，越走越高，两旁边都有人把守，上边兵丁堆了无数，居高临下守此阵门。等到了阵门的门口，番兵们刚要拦，弯木脱翅在脖子后边伸手抄起一面青旗，在手中一晃，番兵立刻唰的声闪条道路，放董先等500多人冲到阵里。到阵里一看，里面的地盘挺大，空荡荡，只有这风吹荒草乱摆，有几杆五色的小旗儿，正中间有个大旗杆，大旗杆上有个雕斗，又像瞭望台，上边有人，因为离得远看不清面孔，半天才过一个番兵，半天才过一个番兵，别的什么也没有。他正然奇怪，就看弯木脱翅往旁一闪身，手中的小旗儿在空中刷刷刷抖了三抖，可了不得了，立刻是伏兵四起。也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的人呢，黑压压一片呢，一直往阵中攻来。再听金鼓大作，瘪了号角，闷闷之响，杀声一片呢，杀呀！四面八方一齐奔着宋兵宋将围来，五员将加上500儿郎就被围在了当中，那真是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此时几个人才知道上当，扭头想回去连门都找不着，被人围上，万般无奈抖兵刃往外冲杀。开道的是董先，一条虎头月牙铲十分的厉害，这条铲像小铁锹一样，番兵是沾上死挨上亡，一倒一片片，这排倒下，后排呼隆就上来了，砍不尽杀不绝，也不知道哪这么多人，好不容易杀出个血胡同，刚想往外冲，军士哈密赤在中央无极土的雕斗上看见了，哼，还想冲出去啊，那不是做梦吗，进来就出不去。他连忙举起杏黄小旗儿，在空中打旗语，告诉下边变阵。弯木脱翅看见了，收起了黑旗，另换个小旗儿，再看番兵番将，哗的一下子往下就撤，撤的真快，小旗儿刚抖了三下，眨眼之间，再看这些人是踪迹皆无。董先等五员大将一看没有围兵，刚想奔北门跑，因为从哪儿进还得从哪儿出， 忽然间耳轮中就听着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五元将吓傻眼了，扭头一看，哎呀，走不了了。怎么迎面来了3000匹马？这些马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懂得骑驴，30匹为一排，30匹为一排，一共是100排。马头啊都用铁钩铁环锁着，连在一起的，一跑就是30匹一齐上。马头、马背、马腿全挂铁甲，马脑袋戴着甲脸，只露两只眼睛，身上搭着甲叶子，不怕刀砍箭射。马背上坐着番兵，也是头戴甲脸，身穿铁甲，一排拿着弓箭是弓箭手，一排拿着长枪为长枪手，旁边有番将摆着小旗儿，指挥着往上攻。董先认识，这叫铁甲连环马，这玩意儿才厉害呢。小旗儿一举，3000匹马一齐上，也不管你多少军队，什么样的好汉，碰上铁甲连环马是没个活，不是被马踩如泥，就是被铁甲的军兵给扎死射死。董先一看不好啊，急忙带人往外就跑，快跑！说是迟，那是快，这3000匹铁甲连环马翻踢亮掌，四蹄蹬开，像旋风一样，眨眼之间就到了近前了。马到近前，把宋兵一下子就圈上了，链子刮，马踩，马头撞，加上上边的翻兵箭射和长枪来扎，眨眼之间地下是血水成河。董先逃进贾俊王信一看，自己这500人一个也没剩，大叫了一声，元帅呀，多多保重。这4位将军就死在了铁甲连环马的阵内。这个时候军师哈密士从碉堡下来，急忙收回铁甲连环马，然后2人来到阵外见岳飞。岳元帅还在那儿观阵呢，刚才岳飞已听见里边杀声阵阵，正然着急，一看领看阵的出来了，董先没出来，就吓一跳，忙问这位都督，我的将官为何没出来？哈密赤一乐，他们被困在阵里了，出不来了。岳飞当时大怒，哈密赤，我们是观阵，你为何扣人？嗨，什么观阵打阵的，抓一个是一个，你想怎么办？岳飞一听，怒从心头起，各向胆边生，100力拳神矛，要闯金龙角尾阵。
1: 오래된메일내용을지우고있는당신휴대폰을끄고영화를즐기는당신눈건강을위해스크린밝기를낮추는당신버스에서휴대폰대신창밖을바라보는당신모르셨죠여러분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었다는것을불필요한메일을지웠을뿐인데영화관질서를지켰을뿐인데눈건강을생각했을뿐인데창밖을바라봤을뿐인데일부러마음먹고행동하지않아도당신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습니다탄소중립을실천하는가장확실한방법바로당신의좋은생활습관에서비롯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金兀术在诛仙阵摆了一座金龙角尾阵，岳飞带领众将前来观阵，由董先、岳云等五员大将进去观看。岳元帅在外边等候，哪知道这几个人进阵之后，阵里头是金鼓大作，杀声四起。过了一会儿，阵里静下来了。岳飞摸不清里边是怎么回事，正着急呢。 见军士哈密赤和万木托赤从镇里出来，走到他的马前。岳元帅，请您进阵吧。啊，我的几员战将呢？他们都被困在镇内，正等你去救你。岳飞听了这话，怒气冲天：哈密赤，金兀术，你们真是匹夫之辈！刚才你们是怎么说的？今天是观阵， 绝不暗算伤人，为什么识信于本帅，言而无信，扣押我的战将，赶快把人放出来，不然本帅要踏平你的金龙阵。哈密赤心的话，放什么呀？那些人全死在铁甲连环马下，哼，你还做梦呢？金兀术在一旁叫岳飞问的脸直发烧， 暗恨哈密赤，净耍小聪明，画虎不成反类齐全，致死个董先逃进，这算个什么呢？叫人家说我们识信用，因小失大。如果要把岳飞框进阵里也值得。不过木已成舟，埋怨哈密赤也没用了，只可催马过来。岳元帅，何必来火呢？什么叫观阵？
2: 那叫打阵，实际上是一回事儿。自古骄兵就讲究兵不厌诈，这叫智谋，怎么能说是实心用呢？岳元帅要是不服气，请打阵吧。
1: 岳飞心疼自己的战将，急得脑筋都蹦起来了，一百力全神矛催马就要进阵。陆文龙急忙拦挡：“慢，元帅，不可进阵。 据我知道，此阵摆法是从北国带来的，十分厉害，千万不可冒险呐！我那几个人还在阵里呢，元帅，你现在进阵也晚了。哦，此话怎讲？元帅，刚才阵里金鼓齐鸣，杀声阵阵，此时一片寂静，说明阵里征杀已经结束。 那些人不是死伤就是被抓，凶多吉少，不然哪能不出来呢？所以不要一时兴起耽误大事，请收兵回营，再从长计较。这个时候，众将也说：“元帅不可进阵呐！”岳飞点点头，转身告诉金兀术：“金兀术，不出一个月，本帅定能打开此阵。”哼， 我在阵内恭候。岳飞收兵回营，到了帐里，马上派出好几伙人到镇的周围探听情况，一来打听进镇的人吉凶祸福，二来探听镇内虚实。到天黑的时候，派出去的各路人马全回来报告，一点信儿也没有。岳飞摆手，叫大家退下， 自己独对孤灯查看兵书，什么兵法十三篇、诸葛孔明、姜子牙用兵之法，还有当初老恩师周同和智明和尚留下的兵书一卷，上面有各种演阵之法。天已经交了三更了，因为没有看见金兀术阵内的情况，所以没法定打阵之法。突然，张宝进来了。 元帅，岳云回来了。啊，你待怎讲？岳云回来了，他现在在哪里？在帐外等候。快让他进来。张宝出去把岳云领了进来，父子见面格外的高兴。那么岳云是怎么出的大阵呢？原来今天白天，董先、岳云等众人进了大阵，岳云是在最后面。 弯木脱翅，撒出铁甲连环马，把岳云可吓坏了。他虽然没见过，可经常听父亲讲，梁山将呼延灼练过铁甲连环马，这个东西非常厉害，30匹马为一排，用链子连上，往外一撒，三面圈上来，像一堵墙一样，把人围在里边，立刻马踩如泥。他连忙告诉手下的军卒，快往回跑，自己扒力学战马想出阵，等回头一看，坏了，阵门找不着了。就在这阵儿，铁甲连环马也围上来了，还多亏呀岳云骑的这匹马好呢。他这匹马的名字叫赤兔胭脂马，是大刀关灵赠给他的，这是一匹宝马良驹啊，日走1000，夜走800，穿山跳涧，如走平地，脚程特别快，往前是连窜带蹦，不含糊，铁甲连环马没圈上，岳云手轮着双锤催马逃走，突然脚下一软，呼隆的一声，连人带马掉进陷马坑，阵中到处布满了陷坑、脏坑、梅花坑，这个是个陷坑，底下挺深，里边装了半下子石灰面，岳云一掉下去，噗，石灰面子飞起来了，把眼睛迷住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岳云心里明白，完了。这时上边人声嘈杂，抓住了，抓住了，快！紧接着10多把挠钩扒的往下一搭，岳云闭着眼睛啥也看不见呢，被人家的挠钩搭在了肩头上，落到了上边，翻边过来抹肩头拢二背，把他绑个紧绷绷的。过了一会儿，有人把赤兔马也拉上来了，番兵们架着岳云推推搡搡往前就走。岳云扭头往阵中观看，哎呀，可了不得了，董先、陶进等4员大将已死在铁甲连环马下，番兵正打扫战场呢。岳云眼泪刷就下来了，哎呀，我的这4个叔叔死得太惨了，哎，我还不如不跑呢，和他们同归于尽就完了，这回好，被他们抓住，求生不得，欲死死不了，更得遭罪了。就在这阵儿，来到金乌珠的金顶牛皮帐外，弯木脱翅进去报告金乌珠，四郎主给你道喜，刚才一仗大得全胜，杀死岳家军4员大将，活捉岳云。金乌珠一听是又惊又喜，啊，抓住岳云了，正是，哎呀，这可谢天谢地。因为金乌珠最怕岳云，自己2个儿子金蝉子、银蝉子全死在岳云的手里，今天正好是报仇的机会，来啊，把岳云推上来。
2: 大岳云，
1: 时间不大，岳云被推上来，站在金乌珠的桌前，往周围看了看，昂首挺胸，立而不跪。金乌珠啪的一拍桌子，
3: 下边之人可是

月云可杀不得呀，因为他是岳飞之子，是国家要犯，杀他臭快递，痛快就完了，什么也不顶。不如把他留下，一来可以走马换将，交换俘虏；二来胜败乃君家常事，一旦我们打了败仗，可以拿他议和。狼主，你看如何？金兀术一听有道理，就以将军之见。来人，把岳云押去，严加看守，别叫他跑了。有人把岳云架到一个黑屋子里，往里一扔，又怕他跑了，又用皮带把他捆在了柱子上，然后把门关上，嘎噔上上了大锁。岳云到屋子里拢了一会儿眼神，往周围看了看，这个小屋是又黑又潮，地上有堆谷草，旁边有个石凳，不点的小窗户，按照有大拇哥粗的铁条，外边传来脚步声音，有人看守着。这阵儿，岳云心里很难过呀。哎，真没想到，我落到老虎嘴里了，我爹一点还不知道呢。恐怕我和大伙再也见不着

睁眼一看，哟，天都黑了，就看外边透着灯亮进来一个人，因为刚睡醒被灯光一晃，也没看清楚这个人是谁。这个人过来把岳云身上的皮带就给解开了，然后架着岳云往外就走。岳云都腿麻了，走不了了，连扯带拽。岳云一想啊，完喽，这是要杀我呀，往哪儿带呢？就看拐弯抹角来到一个帐篷这，他被推到帐篷里，进里边之后，这个人把门砰的一声关上。屋子里边灯光明亮，借灯光岳云看清楚了，正是在金乌珠面前给自己求情的那个人。这个人来到岳云的眼前，一伸手，秃噜，把岳云的绑绳松开了。岳公子受惊了，快请坐。岳云就愣住了，哎，你是谁呀？你这是何意？哎呀，岳公子，我敬佩你们父子是忠良，特放你逃走。哦，你叫什么名字？这个年轻人打了个嗨声，公子，我叫曹宁，我的父亲是曹荣，原来也保过大宋，因为金乌珠兵进中原，我父亲贪生怕死，投降了金乌珠，被封了一个王子。我是在北国长大的，我父亲真心实意地为金乌珠卖命，可是我娘非常不乐意，因为叛国之臣人人憎恨，这叫卖国求荣，叫人指脊梁骨啊，骂名千载。为这个事儿，我母亲经常和他吵架，后来活活把我娘给气死了。我娘在临死之前拉着我手还说，孩子别忘了，你是中原人，应该回故土，你爹生就骨头长就肉，改不了了，可孩子你还小，要对得起祖宗，有机会回中原多立功，替你父亲赎罪。所以我这次就来到了中原，在这一路之上，我碰见老百姓，只要一提起你父亲岳元帅，人人挑大拇哥，这是有口皆碑，赞成岳家军忠正良善。可是金乌珠一路上烧杀抢掠，伤害百姓，令人难过呀。你说谁家没有姐妹兄弟呀？我又想起母亲的嘱咐，所以立志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倒反金营。现在我在里边护阵呢，因为今天我见将军被擒，至死不屈，令人赞美。我给你求个情，是缓兵之计，把你押起来，又趁天黑将公子带到这里。我把你的马匹兵刃全都弄来了，在帐外呢，快逃走吧。岳云听了非常感激呀，曹将军，你是我救命的恩人呐，恩人在上，受岳云一拜。哎呀，岳公子，你太客气了，快走，此处不是讲话之地，倘若被乌珠发现，你可走不了了。曹将军，我走你怎么办呢？我不要紧，不行，你和我一起归宋营，你看怎么样？这曹宁把头低下了。岳公子，我很想归宋营，但是我父亲倒卖黄河岸，罪该万死，我怕岳元帅不肯收我。不要紧，我给你担保。真的吗？真的。哎呀，我太谢谢你了。曹宁眼含泪水，如果岳元帅不嫌我是奸臣之后将我收下，我帮你们打阵。啊，你知道阵中情况？我知道，我早有准备投岳家军，所以暗地里把阵里排兵布阵情况画了个阵图，可以把这个阵图献给岳元帅。哎呀，那可太好了，如果破了阵，你可是奇功一件呢，快走。哎，曹宁非常高兴，把自己的盔甲包准备好了，马匹兵刃准备齐整，然后到外边看了看，见四下无人，静悄悄的，这才领岳云出来。两个人来到外边，抓缰在手，帮鞍认镫，乘胯坐骑，要偷偷的跑奔宋营。

曹宁在前面开道，哪黑走哪，哪暗转哪，绕过岗哨，绕过萧贤埋伏。因为道路挺熟，所以很顺利。岳云在后边跟着，走出不远，就听着番兵喊：“前边的，你是谁？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吁，是我，巡营的。”“你是谁？”“我是曹宁，曹将军，可有大令？”“这，有啊，没带来。”“你身后的那个人是谁？”“这是我的副将。”“不对，他为什么穿的不是我们衣服？”曹宁说：“你怎么管这么多事儿呢？”说着已经凑到了近前，砰砰砰几枪就把这几个岗哨给扎死了，随后一摆手：“快走！”两个人打马入围，直奔宋营。他们两个人光顾跑得痛快了，后边可乱了。有人马上给金兀术送信儿，说曹宁反了，并把岳云给放走了，可把金兀术气坏了，马上派人追。后边冷箭、耀弩啪啪啪直射呀，可有样，追晚了。因为两个人道路挺熟，眨眼之间来到宋营的管辖地界。岳云吩咐宋兵往里边报告，告诉我父亲，就说我回来了。就这样，张宝把岳云领到了里边，叫曹宁在帐外等候。岳云看见了元帅，心里边难过呀，含着眼泪撩衣跪倒：“爹爹，孩儿焦虑。”岳飞看见自己儿子回来，真是悲喜。

0: 迎头一来，我知道不好，我告诉军兵跟我跑，可是那些人腿慢，都被圈里头了。我这匹马好使，一下子窜过去，没成想掉进陷马坑，被祸遭擒。哦，那么你是怎么出来的？爹，我多亏遇见了贵人呢。这个人叫曹宁，是这么一回事情，将孩儿救下，并且把我领出藩营，现在在帐外等候。岳云就把自己被救的经过详细的说了一遍。岳飞听完点点头，因为四员大将阵亡，心里很难过。这几个人跟自己像手足一样，亲兄弟一般，征杀在两军阵立下汗马的功劳，没成想在阵内伤亡。岳飞沉吟半晌，没言语。岳云着急了：“爹，曹将军还在外边等着呢，怎么办呢？咱们收是不收呢？”啊，好，快请曹将军。哎，岳云出来告诉曹宁：“走，进去见我爹去。”曹宁未从往里走，又羞又愧呀，觉得自己的父亲对不起宋朝的文武群臣，硬着头皮往里走。来到里边，抬头一看，见岳飞高坐在虎皮金交椅上，头戴帅子金盔，三叉戟顶，身披白袍，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急忙抢步亲身撩衣跪倒：“元帅在上，罪人曹宁，给元帅磕头。”岳飞慌忙站起身来，用手相搀：“哎呀，将军免礼平身，何罪之有啊？你父虽然投降金国，可是你救了岳云，又能帮本帅破阵，功劳非小。先和岳云睡在一起，明天再安排住处。”“谢元帅，我不累，我先把阵中情况说说，您看好不好？”“当然太好了，不过我怕将军太累了。”“不累不累，那将军请坐。”岳云给曹宁搬个座位，又倒了杯水，茶罢歌盏。岳飞说：“曹宁啊，你知道此阵叫什么阵名吗？”“
1: 知道啊，因为我是刚从北国来，所以金兀术对我很器重，我一来就把我派到阵里帮着练阵，此阵的情况基本我都知道。这个阵的名字叫金龙角尾阵，是根据两条长蛇阵变化而来，那种母阵套子阵，子阵连着母阵，奥妙无穷。什么按照天地人三才五行八卦九宫所练，内中还有铁甲连环马车弓阵，各种的陷坑梅花坑翻板滚刀等，详细的情况我画了个图，元帅请过目。”说完从怀里拿出一张阵图来，递给了岳飞。岳元帅如获至宝，铺在了桌案上，灯下观瞧，上边的蛛丝马迹非常详细的看了一遍。岳飞看完了，心里非常高兴，因为志明和尚留的兵书上提过金龙阵，金龙阵和金龙角尾阵的摆法大致差不多，那么既知摆法就知道破法，行了，这回打阵就不愁了。曹宁说：“元帅，有打金龙角尾阵的办法还不行，还得能破铁甲连环马和铁叉车。这个铁甲连环马十分厉害，你们那四员将就死在了铁甲连环马下。要想破呢，必须得训练钩镰枪拐子队。我光知道这个名儿，自己说怎么训练我可不懂，不知道元帅您这有没有能训练钩镰枪拐子队的人。”岳飞说：“这个事儿好办，当初梁山好汉呼延灼曾用过铁甲连环马，徐宁训练过钩镰枪拐子队。钩镰枪拐子队破了连环马，打造钩镰枪的方法和使用钩镰枪的招数我这全有，马上可以派人训练。只是本帅没看见阵里情况，不敢轻易派兵。曹将军呢，可有

0: 什么观阵的办法没有？曹宁想了想，哎，元帅有了，每夜四更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哈密赤练阵，你可想办法偷看。哦，有这么个机会。有了，现在正是四更天，我上凤凰山的树上观阵去。岳云呐，你领曹将军下去休息，我领张宝、王恒前去观阵。爹，我也和你去吧。
1: 不用了。
0: 说完，岳飞领着张宝、王恒来到凤凰山。凤凰山的山顶上有一棵高大的松树，直入云霄。岳飞叫张宝、王恒在树下等候，然后自己两手一抱树，蹭蹭蹭蹭爬到树顶上，来到了顶上，手打凉棚，举目往镇里观看。岳飞不看则罢，这一看，啊，吓得岳飞倒吸一口凉气。
2: 매년800만톤의쓰레기가버려지고바다에쌓여가고있습니다83억톤의플라스틱생산량중 9% 만이재활용되고있습니다우리가자주쓰는비닐봉지는20년이흘러야자연분해되고플라스틱빨대를분해하는데는200년이걸린다고합니다일회용컵대신나만의컵만사용해도플라스틱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환경보호는작은실천에서시작됩니다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5: 中波873kHz 저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혹시스마트폰에중독되시지않으셨나요？매일너무많은시간을빼앗기고있지않으시나요？이제는잠시휴대폰을내려놓고자연석을걷거나가족과친구들과대화를나눠보세요。잠시의여유가당신의삶을더풍요롭게만들어줍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